0: 哎呀，那白毛子里边都是你的错。哎呀，这个
1: 白毛子就是我搞的。
0: 哎呀，这个
1: 我让他也困难的，也困难的。哎呀，这是呀，这是。那我妈的，这个那我妈的，他就过去不干
0: 净
1: 不
0: 干
1: 净。我妈的，这过长的，我妈的，我那过去不干
0: 净不干净。
1: 干净不干净。
2: Gala zauro harapin tu indeso wende na ngeste gozi indara kurunu inkilamita piskus kunu da upe lanzu efe paraskaramde mtama parasam kutumgulei.